0: 前面肉联厂停一下，让杜警官下去。我谁说我下去了？我也带他俩去办手续呢。
1: 我看你心里是不是有鬼啊？
0: 你心里有鬼，我心里有什么鬼？
1: 是不是跟刘德刚处上了？
0: 跟你说得着吗？我。 不光是手长，下手还挺快。到哪步了？我跟你说啊，听我说，说你的。
2: 我们俩啥事没有。上次我给他叫过来是为了凑。站住！
3: 哥，奔东吧，你跑这边，我跑这边。
2: 站住！
3: 保住，先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放了我们俩，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

0: 烤翅膀，我问你烤翅膀啊？对，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不用了，
1: 你这是要上哪去？啊？
0: 大南怎么走？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

0: 清晨任出庭作陈。
1: 陈素娥，陈素娥。

0: 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钟，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
1: 成什么样子？
0: 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2: 啊，散了，
3: 散了，必须散了。
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

0: 就定老乔的位置，分管自费出版这一块，正好你人脉广，认识的也都是金融圈的人，那些个要评职称、要参加交流会、想打造个人名片的，你都多多的介绍过来，一百册起印也是可以的。具体的，到时候我让下面的人详细跟你介绍。
1: 好，
0: 你不要有压力，咱们这儿不信什么绩效考核，有就有，没有呢就去选些机构啊，做做选题，或者是搞搞合作出版都可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
1: 好的。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呢？
2: 薪资待遇什么都谈好了，刘社长的意思就是只要集团放人，他那边就能随时入职。
3: 你是怎么想的？
2: 挺好，适合养老。
3: 其实就是换一种活法，享受一种慢节奏的生活，对吗？
1: 正航啊，这不是节奏问题，你知道吗？这是没有挑战。
4: 哎呀，我觉得挺好的，有了自己空余的时间，你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
3: 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说过，有个大学想请你过去做客座教授，没事上上大课，给他们培养培养新人，多好啊。
1: 正航，我怎么觉得你这在变着法儿的劝我去啊？
4: 有这么明显啊？
1: 相当明显，好吗？
3: 其实我们平常生活都太忙了，你忙我也忙，将来咱们有了孩子，孩子也需要人陪伴，对不对？
4: 所以我希望你认真考虑一下。
1: 好，知道了，我再想想好吗？
3: 怎么，亲爱的夫人，你怕我养活不了你们啊？
2: 哎呦，周航，你今天怎么了？这说话这么肉麻，
3: 起鸡皮疙瘩了。好了，回家再说啊。
2: 拜拜。
3: 嗯，进来。
5: 那个周总，玉象投资那边有消息了，他们准备撤诉。
3: 太好了，吴月婷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5: 听说克罗曼现在是卡在动物实验和刑检上。
6: 这次第三方检测没什么问题了，但流程还要点时间。
3: 第三方检测机构是哪家？
5: 辉药。
3: 辉药。
5: 嗯，
3: 方总。
5: 对，
3: 帮我约他周末打一场球。我约他打球的事儿要想办法让克罗曼的人知道。
5: 明白。

0: 写作过，哟，这么巧，
1: 王老师，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0: 是，您在这是？不，我现在在一家民营的出版公司啊，主要是出版一些财经类的这些畅销书。今天我特意到这里来啊，是考察考察市场的情况。
1: 其实民营的这些出版社做的挺好的，对他们特别的有活力，有冲劲儿。
0: 是的，是的。
1: 您看起来状态不错呀。
0: 哦，是吗？您今天这么闲着？
1: 对，我这会儿还行，我就过来转转，看上了一些什么新书。
0: 哦，有时间吗？我能，请你坐坐，喝杯咖啡。
1: 谢谢。

0: 我可不是来幸灾乐祸的。王老师，我怎么会那么想您呢？其实啊，我这个心里还是有些后悔的。当时辞职的时候啊，你的做法啊，我很不理解的。可是经过这段时间啊，消化了之后，我这个人就平静下来，我也就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不是你我能决定的，内推到公司里来，我一猜，应该是你吧。要不你说我这个老头子，怎么跟刚毕业的这些小年轻比啊？哎，这两杯咖啡不算数啊！哎，我有机会，我得用那个北方话，怎么讲？
1: 到他现在有机会，能挖到您这样的人过来而已，其他我可什么都没做。
0: 你要这么说的话。
2: 我就更惭愧了。其实，当时离开中商浪潮呢，哪有那么多玩意儿？我这个人平时不爱管闲事的。
3: 啊，这社长非得让我干这，我也是硬着头皮上的，真的。不过你放心，现在这儿还都挺好。自己的懦弱去坚强，我知道。
4: 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5: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
6: 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7: 现在拨打5656-5656，参加11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656-5656。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 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的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都忙。 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

0: 我们家直播间吗？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干这种事吗？就是不务正业，是做家长的，怎么教育的呀？
1: 对，是。冬宁，我记得
2: 马上放你走。

0: 手还疼吗？
1: 啊，还有人要来吗？
2: 他们一开始只是个微信群，解读50本书，然后收费300。
3: 玲珑碎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4: 有300余名一线工人坚守岗位，赶制工装产品，保障订单按时交付。数字化改造打通了从源，为大批量订单交付筑牢基础。当前正是全年生产攻坚的关键阶段，企业锚定
5: 需要完成150万套的订单任务。我们以岗位坚守至今国庆，以实干奋进献力祖国，助力萧山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杭州有成机工的大灯装配车间同样热火朝天，生产
6: 交付。
4: 此外，记者在厂区看到一辆辆货车正在装货，成品源源不断外运交付。随着订单持续增加，产能稳步提升，企业同步完善配套仓储体系，夯实生产保障能力。新投用的包装仓。

0: 曾被人遗忘的闲置角落，而一座城的幸福很多时候也许就藏在我们每天都路过的风景里。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在科百特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科百特是如何保障职工权益，提升职工自身价值。
3: 我叫赵伟，是科百特压力容器班的一名班长。2018年我第一次站在科百特大门口的时候，心里就想着要在这里扎下根，好好成长。转眼8年了，来科百特后有很多让我惊喜的地方，最大的就是公司里有14个技能培训中心，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技能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且现在社会也给我们技术人员很多机会，像去年我去参加了焊工比赛，得了3等奖，今年还给我评上了浙江工匠，这些都是对我们技术的认可吧，心里真的挺踏实的。
4: 转流小一点，小一点可以走慢一点，慢一点你就控制起来的时候就比较好控制。技术这个东西练好了是自己的，但有个好平台让你练，

0: 音发行一些财经类的写照，
1: 都有不得已的时候。那这个事情不怨你，也不怪我的，可能就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啊，
2: 是所有变革都是围绕着普航创投的投资意图。
3: 看来普航创投准备进军传媒业，这个传闻属实了。
2: 是的。
3: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哎呀，今天我也不在。哎，老王那个八哥没有欺负你吧？哎，他那个脏话啊，咱们不能学的啊、哦。咱们是好孩子，乖孩子，哦，是吧？

Yeah.

0: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醒醒！
0: 哎。
3: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4: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5: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6: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7: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的，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的，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8: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9: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也许你一点用也，我都陪在你身边。
10: 俺老孙就跟你走。
9: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0: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9: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11: 3、2、1，开始。
9: 我们来创。
12: 之后我会安
13: 排。什么时候让于总查下
14: 来？哎，对呀、啊、对呀、啊，你是不是跟于总认识吗？哎，你们怎么认识的？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于总要来？
15: 总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1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子了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

0: 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可
1: 办法呗，好不好？行，那我等你信儿啊。
2: 站住！哥哥，
3: 哥，奔东吧，你跑那边，我跑这边。
2: 给我站住！
3: 跑出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我求你了，
1: 把这放下，别干傻事儿。
0: 放了我们俩！
1: 你今天打死我！

0: 最喜欢的玩具一模一样。
1: 好啦，孩子们，消防员老师很快就会来给大家上课了，要认真。
2: 这样啊，
3: 火焰金叶
4: 装，哇，哇哒哒哒，灭火完成。
1: 好，现在开始火灾疏散演习。

0: 出动，消防车现在出动。
1: 二十余年的变迁过程，大屋顶图书馆是未来社区的教育场景，它的打造也为社区场景，是社区居民家门口的创业空间，以艺术文创、咖啡轻食等形式，为小型原创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创业解决方案，同时拓宽社群的精神边界。
2: 良渚文化村其实是一个梦想居住的地方，那现在我如果我搬到这边来之后呢，相当于我开了花店，把我的梦想和我的现实生活都结合在一起。在文化村生活呢，就是慢慢的会把我的生活状态慢下来，就是我比如说我每天上班，那我可能走几步路，从公园穿过啊，欣赏一下公园的风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然后我走五分钟的路就到了我的花店，就是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是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生活的一些气息啊，让我重拾了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对我谈啊，然后带上我的花，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设计师啊会来打卡，或者说会来参观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连结的一个关系。那很多人来参观之后，他也会就是对我们的作品，对我们这个花艺的这些产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会觉得很好。我也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有很多空间，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我的空间可能也适合这样的一些艺术性的装置。之类的，相当于我们从村里走向了村外。

0: 我是个医生，六十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不吃猪粮一根草，保护候鸟，可鸟吃兵。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1: 一位
0: 马上送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3万多只。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做老婆算了。
1: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0: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换了5个雌鸟、2个雁，才加了200多鸟。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雁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主。

0: 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直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0: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2: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0: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河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3: 这
0: 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假期尾声，本地景区迎来错峰出游热。
2: 国庆假期收官，机场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六元代炒菜场里的共享厨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我区天气持续晴好。

0: 都市的气温与明媚风光点燃了市民游客错峰出游热情，我区本地景区迎来假期后半程客流高峰。走进湘湖三期花海香田，入目所及皆是炽热的暖橙色，硫磺菊、向日葵迎风绽放，一片金灿灿的花海将湘湖的秋日晕染得暖意融融，微风拂面，景致宜人，吸引大批游客携家人朋友前来打卡漫步，定格秋日美景。
1: 今天天气还好，前天下雨，然后就带家人一起来逛逛，感觉还不错，离家也不远，又是户外，带孩子们呼吸新鲜空气，看看那个景色，觉得是还蛮好的一个放松。
2: 我们是椒江过来的，听说这里花海很漂亮，我们就过来了。而且湘湖这些都平路，比较适合我们爬山爬不动，他们带小孩的都可以出来玩。
0: 湖山广场游船码头同样热闹非凡，游船有序往返，游客排队等候乘船游湖，沉浸式领略湘湖秋日湖光山色，景区整体客流稳步攀升，井然有序。针对假日尾期客流高峰，湘湖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动线，加强码头、花海等重点点位的人员疏导与安保值守，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舒适出游，守护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南江公园向日葵迎来盛开期，成片向日葵竞相开放，硕大的花盘迎着阳光舒展，微风拂过，花浪摇曳，空气中洋溢着秋日生机。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约上好友，漫步花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花海也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的户外课堂，大家在明媚花海中欢度国庆假期。
3: 今天天气挺好的，所以说带小孩来南江公园转一下，因为向日葵也开了嘛，也很漂亮，然后让他认识一下向日葵是怎么开花的，怎么结果的，然后可以让他跟大自然多亲近一下。
4: 我们从小视频上面看到的，感觉我们以前来过了，来过好几次，那个时候郁金香我们也来过，反正我们这里反正到这，我们到这里很近的，地铁坐过来很近的，就一起老姐妹一起玩玩拍拍，开心开心。
0: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机场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
6: 上午九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来人往，不少国庆假期来杭州旅游的旅客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特产准备回去和家人共享。来自甘肃的侯先生一家四口准备乘坐中午的航班返程，他告诉记者，假期七天在杭州逛了不少景点，
7: 特别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交通上面特别好啊，这个景区的这个维护秩序，
8: 你没有位置了，
7: 特别好，他们两个对吃的特别喜欢，对那个什么西湖醋鱼啊，特别喜欢。
6: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整个国庆七天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累计起降航班6620架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有望刷新历年国庆客流记录。
9: 返程的高峰其实在10月5日的晚上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了，那么特别是在昨天的一整天以及今天的上午这个时段会出现一个峰值。今天计划起降航班是954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5.4万人次，较平日客流增加近2万人次。
6: 此外，这个国庆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也迎来新拓展，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9: 针对一个返程的一个客流高峰，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一个团队办理柜台，尽量缩短一个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那么在安检通道呢，是提供一个贴心的引导、特殊的一个照料等便利化的一个服务。
6: 据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枢纽管理局统计，国庆假期杭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约40.1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9%。6号、7号两天为返程高峰，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这两天共开行列车140趟，临时增开4趟。面对旅游、探亲、学生返程叠加的大客流，管委会启动陆地24小时联合值守，依托站乘智智平台落实客流三色预警，实行一天一测动态疏导，同时联动铁路掌握列车动态，协同地铁延时运营，配套夜间公交做好旅客疏散。
8: 那我们也是预留了10辆的应急大巴，啊，那么在网约车出租车调度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化与平台的调度，同步呢，强化洛客平台的秩序管控，一线工作人员呢，我们也是增派了20余名，身着蓝色橙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在进出站口呢，为旅客呢提供换乘指引、行李提运、协助购票等的服务。
5: 完善的接驳与服务之外，站内应急医疗点全天候开放。萧山中医院医护人员24小时在岗，随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不少旅客切实感受到枢纽出行服务的便利。
10: 我从义乌来的，然后但是到南站下的人还是蛮多的，但是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倒还好，直白是清楚的。我从出站到这也就5分钟不到吧。
5: 本台记者报道。
0: 对不少上班族来说，下班后买菜、洗菜、做饭带来的时间成本不低。而在亚运村旁的亚运菜市，一种新的代炒服务正在悄然兴起。菜市场不再只是买菜的地方，也正在成为年轻人解决一日三餐的新选择。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小颖的脚步，去感受年轻人吃饭难题的新解法。
11: 下班时间到了，吃点什么呢？点外卖不健康，出去吃又有点贵，自己做啊又嫌太麻烦。听说呢，现在在亚运菜场可以实现买菜、烹饪和堂食一条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0: 青粥。
1: 好，可以啊。啊，
0: 然后呢，这是一个单独的小青菜，我想清炒的。
1: 清炒。
0: 然后再做一个这个
1: 炒肉。
0: 青椒炒肉。好像还有火锅可以吃啊。
1: 对，可以的呀。啊，
0: 那你们帮我搭一个这个火锅套餐一吧，好不好？
1: 一，好的。四个二，
0: 三菜一火锅，有菜有肉，还有河鲜。阿姨还是给我优惠了，算了，是40多块钱。那么具体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平时会经常过来拌炒炒几
2: 个？会，就是因为中午的话还是想吃的好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比如说这个肉末茄子，我就觉得挺好吃的，觉得他们的火候掌握得很好。然后最关键是他们可以免费吃米饭，
0: 健康卫生。我们能够看得到他们在这边洗菜、切菜，这样是我对于我来说比较放心的。你要是点外卖的话呢，我们也看不到，质量呢我们也把控不了。我们自己买了菜，然后再过来炒，我觉得吃的也放心一些。
3: 周边呢都是一些青年人才会比较多，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便捷的一个这个餐饮的服务吧，减少了他们能够回家还要回家洗切菜啊、烧饭烧菜这个麻烦吧，也还是广受好评的。我们师傅基本上，最忙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做到60-70单，对，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啊。
0: 炒出来的不仅是烟火气，还有归属感。一座城市对于青年的友好，不只是宏大的政策，还有下班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好吃的热乎饭。接下来让我们开饭吧。
4: 本台记者报道。
5: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萧公巧匠在萧山竞出未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正在不断成长的萧山青年工匠。
4: 当 AI 遇见医疗，青年技能人才在萧山。
6: 我是陆宗岳，一名深耕骨髓细胞病变识别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我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医生标注的一些骨髓细胞的图片，啊，通过训练人工智能，让机器去精准的分类这些细胞，啊，提升医生的诊断效率。
4: 医学影像对精度要求极为苛刻，一张细胞切片的标注误差都有可能导致 AI 模型训练出现偏差。正因如此，陆宗岳一直将极致严谨作为他的职业准则。回望成长之路，2000年出生的陆宗岳一路攻坚克难，从赛场中奋力突围，从区赛到市赛，凭借亮眼成绩获评杭州数字工匠，如今更是成功入选浙江工匠。
6: 每次去参加这些比赛，就会倒逼我自己去提升我的技能，学习了很多可能工作中接触不到的知识，还有很多实操经验，我觉得确实很有价值。
4: 一人出彩全。

0: 员征信。陆宗岳的竞赛成长经历也在公司内部掀起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1: 看到陆工从竞赛中一路闯出来，我们都特别激动，要向他学习。现在我们也开始主动的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了，我觉得竞赛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另外呢，再加上今年技能人才的补贴力度又加大了，参赛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0: 个体的闪光离不开时代的舞台，在萧山这片数字沃土上，越来越多以00后青年工匠陆宗岳为代表的新生代技能人才正在各自的赛场上发光发热。技能筑梦，匠心传承，这群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青年工匠正用实干与担当奔赴属于技能人才的美好未来。
2: 本台记者报道。
3: 国庆长假期间，20余部电影新片集中登陆我区各大影院，丰富的观影选择点燃了市民观影热情，让看电影成为假期我区市民休闲方式之一。下午1点左右，在开元广场的浙影时代影城门口摆放着各部新片的宣传海报，后影区已经坐着不少市民。
4: 我是来那个支持文俊辉的《重生二》的，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团，所以我专门是为了他来支持这一场。
5: 对，现在国庆节人很多嘛，出去也是人山人海的，在电影院就是让他看一下电影就会轻松一点啊。
3: 据介绍，今年国庆档影片储备充足，20余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实现了全年龄段全喜好覆盖，既有致敬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的主旋律大片，也有轻松的喜剧动画片，为我区市民国庆休闲生活提供了丰富选择。
6: 根据影片产出的，如果大家对这个片子看的需求比较高的话，我们会相对应的排的多一点，员工呢会有增加，比平时的员工呢要增加很多，然后对于检票口啊或者是提醒啊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一场新能源汽车火灾控火毯实战扑救测试在萧山区金利浦应急消防基地举行。本次真火测试全面检验蓝天智慧科技集团研发的控火毯在真实火情下的实战效能，为新能源汽车火灾应急防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现场搭建真火模拟场景，完整模拟车辆起火后的处置流程，工作人员使用控火毯对起火车辆实施快速覆盖作业，重点验证装备阻隔明火、抑制电池热失控蔓延、降低复燃风险等核心性能，同步采集温度变化、火情发展等实测数据。据了解，蓝天智慧科技集团是萧山本土专精特新企业，深耕消防特种防护装备研发，此前多款产品已落地一线应急救援场景。
7: 我们的优势呢，就是一个我们耐温特别高，我们的机材能抵抗得住，最高能到1600度。那同时在我们再通过外面的这个阻燃涂层去给它再做一个保护。那我们要做呢，就是先把它控制，这个火控制住，同时呢再把它的这个烟气有毒有害的这个气体能够再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2: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儿，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1: 快，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蒸完了，它可能有点那个粘牙。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

0: 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1: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2: 哎，本身就气氛就很
3: 有气氛。
2: 就这个锅，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小时候的坐在锅台那是吧？嗯。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很有气氛的。
3: 对对，
4: 等一下人有这个氛围，
2: 好使。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无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啊。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1: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3: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4: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宁阿宁。大概宰到现在快有几十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3: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8点，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不老，咬到嘴里特别嫩。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干不干？
2: 基本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

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是有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

0: 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儿，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1: 人长一瓢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少噻。
2: 8斤以上的时候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鸡啊。

0: 有就是关于你说的能不能信任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毋庸置疑你是可以信任我的。
1: 希望是。

0: 看我相去。
1: 是，看得出来。
0: 你冷吗？
1: 一点点，还可以。哎，不用了，李总。
0: 没事没事，我穿得多。
1: 洗洗。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假期尾声，本地景区迎来错峰出游热。
2: 国庆假期收官，机场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小影看变化系列报道，六元代炒菜场里的共享厨房。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步入尾声，我区天气持续晴好，舒适的气温与明媚风光点燃了市民游客错峰出游热情，我区本地景区迎来假期后半程客流高峰。走进湘湖三期花海香田，入目所及皆是炽热的暖橙色，硫磺菊、向日葵迎风绽放，一片金灿灿的花海将湘湖的秋日晕染得暖意融融，微风拂面，景致宜人，吸引大批游客携家人朋友前来打卡漫步，定格秋日美景。
3: 今天天气还好，前天下雨，然后就带家人一起来逛逛，感觉还不错，离家也不远，又是户外，带孩子们呼吸新鲜空气，看看这个景色，觉得是还蛮好的一个放松。
4: 我们是椒江过来的，听说这里花海很漂亮，我们就过来了，而且湘湖这些都平路，比较适合我们爬山爬不动，他们带小孩的都可以出来玩。
0: 湖山广场游船码头

0: 同样热闹非凡，游船有序往返，游客排队等候乘船游湖，沉浸式领略湘湖秋日湖光山色，景区整体客流稳步攀升，井然有序。针对假日尾期客流高峰，湘湖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动线，加强码头、花海等重点点位的人员疏导与安保值守，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舒适出游，守护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南江公园向日葵迎来盛开期，成片向日葵竞相开放，硕大的花盘迎着阳光舒展，微风拂过，花浪摇曳，空气中洋溢着秋日生机。不少市民携家带口约上好友，漫步花间步道，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自然之美。花海也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的户外课堂，大家在明媚花海中欢度国庆假期。
1: 今天天气挺好的，所以说带小孩来南江公园转一下，因为向日葵也开了嘛，也很漂亮，然后让他认识一下向日葵是怎么开花的，怎么结果的，然后可以让他跟大自然多亲近一下。
2: 我们从小视频上面看到的，感觉我们以前来过了，来过好几次，那个时候郁金香我们也来过，反正我们这里反正到这我们到这里很近的，地铁坐过来很近的，就一起老姐妹一起玩玩拍拍，开心开心。
0: 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机场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人来人往，不少国庆假期来杭州旅游的旅客都带着大包小包的特产，准备回去和家人共享。来自甘肃的后先生一家四口准备乘坐中午的航班返程。他告诉记者，假期7天在杭州逛了不少景点，
5: 特别这个什么，这个就是交通上面特别好啊，这个景区的这个维护秩序，
6: 你没有位置了，
5: 他们两个对吃的特别喜欢，对那个什么西湖醋鱼啊，特别喜欢。
4: 记者从机场方面了解到，整个国庆7天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累计起降航班6620架次，运送旅客108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3%，有望刷新历年国庆客流记录。
7: 返程的高峰其实在10月5日的晚上就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了，那么特别是在昨天的一整天以及今天的上午这个时段会出现一个峰值。今天计划起降航班是954架次，预计运送旅客15.4万人次，较平日客流增加近2万人次。
4: 此外，这个国庆假期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线网络也迎来新拓展，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国际航线，同时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7: 针对一个返程的一个客流高峰，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一个团队办理柜台，尽量缩短一个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那么在安检通道呢，是提供一个贴心的引导、特殊的一个照料等便利化的一个服务。
4: 据钱江世纪城管理委员会枢纽管理局统计，国庆假期杭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约40.1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9%。6号、7号两天为返程高峰，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这两天共开行列车140趟，临时增开4趟。面对旅游、探亲、学生返程叠加的大客流，管委会启动陆地24小时联合值守，依托站城智智平台落实客流三色预警，实行1天1测动态疏导，同时联动铁路掌握列车动态，协同地铁延时运营，配套夜间公交做好旅客疏散。
8: 那我们也是预留了10辆的应急大巴啊，那么在网约车出租车调度方面呢，我们也是强化与平台的调度，同步呢强化落客平台的秩序管控。一线工作人员呢，我们也是增派了20余名，身着蓝色橙色马甲的工作人员，在进出站口呢为旅客呢提供换乘指引、行李提运、协助购票等的服务。
4: 完善的接驳与服务之外，站内应急医疗点全天候开放，萧山中医院医护人员24小时在岗，随时处置旅客突发身体不适。不少旅客切实感受到枢纽出行服务的便利。
9: 我从义乌来的，然后但是到南站下的人还是蛮多的，但是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倒还好，直白还是清楚的。我从出站到这里就5分钟不到吧。
4: 本台记者报道。
0: 对不少上班族来说，下班后买菜、洗菜、做饭带来的时间成本不低。而在亚运村旁的亚运菜市，一种新的代炒服务正在悄然兴起。菜市场不再只是买菜的地方，也正在成为年轻人解决一日三餐的新选择。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小颖的脚步，去感受年轻人吃饭难题的新解法。
10: 下班时间到了，吃点什么呢？点外卖不健康，出去吃又有点贵，自己做又嫌太麻烦。听说呢，现在在亚运菜场可以实现买菜、烹饪和堂食一条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

0: 酱、青椒，
1: 好，可以啊。
0: 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单独的小青菜，我想清炒一下。
1: 清炒。
0: 然后再做一个这个
1: 炒肉。
0: 青椒炒肉，好像还有火锅可以吃啊。
1: 对，可以的呀。
0: 啊，那你们帮我搭一个这个火锅套餐一吧，好不好？
1: 一，好的。试着吃块二，
0: 好，
1: 试着吃块
0: 三菜一火锅，有菜有肉，还有河鲜。阿姨还是给我优惠了，算了，是40多块钱。那么具体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平时会经常过来再炒
2: 会，就是因为中午的话还是想吃的好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比如说这个肉末茄子，我就觉得挺好吃的，觉得他们的火候掌握得很好，然后最关键是他们可以免费吃米饭，
3: 健康卫生。我们能够看得到他们在这边洗菜切菜，这样是我对于我来说比较放心的。你要是点外卖的话呢，我们也看不到，质量呢我们也把控不了。我们自己买了菜，然后再过来炒，我觉得吃的也放心一些。
4: 周边呢都是一些青年人才会比较多，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便捷的一个这个餐饮的服务吧，减少了他们能够回家还要回家洗切菜啊、烧饭烧菜这个麻烦吧，也还是广受好评的。我们师傅基本上，最忙的时候一天大概能做到6-7十单，对，几乎没有空的时候啊。
0: 6块钱的蛋炒费炒出来的不仅是烟火气，还有归属感。一座城市对于青年的友好，不只是宏大的政策，还有下班的时候能吃上一顿好吃的热乎饭。接下来让我们开饭吧。
5: 本台记者报道。
6: 今天的萧工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萧工巧匠在萧山竞出未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正在不断成长的萧山青年工匠。
7: 当 AI 遇见医疗，青年技能人才在萧山。
8: 我是陆宗岳，一名深耕骨髓细胞病变识别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我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医生标注的一些骨髓细胞的图片，然后通过训练人工智能，让机器去精准的分类这些细胞，提升医生的诊断效率。
7: 医学影像对精度要求极为苛刻，一张细胞切片的标注误差都有可能导致 AI 模型训练出现偏差。正因如此，陆宗岳一直将极致严谨作为他的职业准则。回望成长之路，2000年出生的陆宗岳一路攻坚克难，从赛场中奋力突围，从区赛到市赛，凭借亮眼成绩获评杭州数字工匠，如今更是成功入选浙江工匠。
8: 每次去参加这些比赛，就会倒逼我自己去提升我的技能，学习了很多可能工作中接触不到的知识，还有很多实操经验，我觉得确实很有价值。
7: 一人出彩，全员争先。陆宗岳的竞赛成长经历，也在公司内部掀起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9: 看到陆工从竞赛中一路闯出来，我们都特别激动，要向他学习。现在我们也开始主动的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了。我觉得竞赛就是最好的试金石。另外呢，再加上今年技能人才的补贴力度又加大了，参赛积极性也就更高了。
7: 个体的闪光离不开时代的舞台，在萧山这片数字沃土上，越来越多以00后青年工匠陆宗岳为代表的新生代技能人才，正在各自的赛场上发光发热。技能筑梦，匠心传承，这群朝气蓬勃的新时代青年工匠，正用实干与担当，奔赴属于技能人才的美好未来。

0: 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长假期间，20余部电影新片集中登陆我区各大影院，丰富的观影选择点燃了市民观影热情，让看电影成为假期我区市民休闲方式之一。下午1点左右，在开元广场的浙影时代影城门口摆放着各部新片的宣传海报，后影区已经坐着不少市民。
2: 我是来那个支持文俊辉的《重生二》的，因为我喜欢他们的团，所以我专门是为了他来支持这一场。
3: 现在国庆节人很多嘛，出去也是人山人海的，在电影院就是让他看一下电影就会轻松一点。
1: 据介绍，今年国庆档影片储备充足，20余部优质新片集中上映，题材实现了全年龄段全喜好覆盖，既有致敬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的主旋律大片，也有轻松的喜剧动画片，为我区市民国庆休闲生活提供了丰富选择。
4: 根据影片产出的，如果大家对这个片子看的需求比较高的话，我们会相对应的排的多一点，员工呢会有增加，比平时的员工呢要增加很多，然后对于检票口啊或者是提醒啊，会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
1: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一场新能源汽车火灾控火毯实战扑救测试在萧山区金利浦应急消防基地举行。本次真火测试全面检验蓝天智慧科技集团研发的控火毯在真实火情下的实战效能，为新能源汽车火灾应急防控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现场搭建真火模拟场景，完整模拟车辆起火后的处置流程，工作人员使用控火毯对起火车辆实施快速覆盖作业，重点验证装备阻隔明火、抑制电池热失控蔓延、降低复燃风险等核心性能，同步采集温度变化、火情发展等实测数据。据了解，蓝天智慧科技集团是萧山本土专精特新企业，深耕消防特种防护装备研发，此前多款产品已落地一线应急救援场景。
5: 我们的优势呢，就是一个我们耐温特别高，我们的机材能抵抗得住，最高能到1600度。那同时在我们再通过外面的这个阻燃涂层去给它再做一个保护。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先把它控制，这个火控制住，同时呢再把它的这个烟气、有毒有害的这个气体能够再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各就位，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送礼送健康，体面有诚意，拜访客户，答谢恩师，看望老友，一份滋补好礼，胜过千言万语。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佳节团圆心意浓，好礼首选藏文堂。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100%高海拔，100%纯野生，5道高标准，根根好品质，有效成分含量更高，营养价值更胜一筹，让您吃得踏实，送得体面。
7: 迎中秋，庆国庆，藏文堂头茶野生冬虫夏草，团欢让利，聚会全程。纳曲头茶心甘草特惠价仅需89元每克起，甄选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装礼盒，现仅需1616元，买5盒再送一盒，足足半年量。原价5980元的中秋限量款吉祥八宝礼盒，现仅需3980元，双节特惠只降2000元。马来西亚原装进口精品维吉蜜展燕窝，原价28元每克，活动价仅需19元每克，购满3000元再赠送精品燕窝炖盅一台，更有全场叠加满赠福利，消费满10000元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藏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亲朋，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8: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已经有3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人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就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人丈母娘一起吃，这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要送虫草呀，送什么？就感觉是我们很孝顺，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说了，这个八宝礼盒装的档次很好，质量也很好，所以说呢，送出去呢也有面子，就是说档次很高。刚好呢碰到了那个双节活动，比别的地方买肯定划算了很多，就便宜了很多。后来跟我老婆说，我们马上就来买了一个。

0: 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装修减10万，
6: 装修减10万，
5: 装修立省10几万。
7: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8: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6: 智能马桶免费送，
9: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7: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9: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6: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0: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你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6: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
11: 对，我就是我记
12: 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
0: 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